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bro. You made it, bro.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2: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1: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2: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501-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Slow，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免拥堵。如果说遇到了拥堵，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上学放学的高峰时段，学校周边的交通呢相对比较繁忙，所以呢请家长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有序接送。当然也要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好榜样，驾车的时候呢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的时候呢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并做到各行其道，不闯入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远离大货车。如果说收音机前有正在上学的朋友们，尤其是学生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自己呢也要增强意识，步行上学请各位同学们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并遵守信号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上学的同学们呢，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骑行自行车需要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并佩戴头盔。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全体交通参与者做一个提示，行经学校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情况，礼让行人，尤其是上下学的同学们。9:09，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谢谢两位的支持啦。那么接下来欢迎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遇到了及时的突发状况或者是及时的路况消息，同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就可以咯。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上了，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了，对，我们游戏互动环节没有变，背景音乐没有变，主持人没有变，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开始了新的一个学年。好了，当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就是开学之后呢，很多的朋友行经这个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好了，当然今天是周一，尤其是周一的早高峰，同时又碰到开学的第一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堵的我都不想变道了。OK，各位耐下性来，好不好？当然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包括坐在副驾驶或者后排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欢迎大家加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让大家猜到的图片。我们仍然不给大家说这个猜到的范围和提示，因为今天这张图大家一看就懂，它也不难，好不好？好了，当然今天的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尽管是开学了，但是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对不对？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试试看吧。提醒各位啊，再次提醒各位，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如果说这个时候正在堵车，或者是紧跟这个车流，大家听个热闹盲猜一波，听听歌也是好的，好不好？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好了，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弦子带来青春的默契，等待各位留言。

文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2: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时间到了9点33分，各位在路上的状况怎么样呢？如果说遇到了及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提示更多的朋友，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准确的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当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欢迎各位呢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今天这张图呢它也不难，对，有些朋友们一看就说，哎，今天这个还可以哦。是开学第一天吗？好，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我们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各位啊，当然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呢好奇的朋友还有机会和时间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这张图。我们排除两个错误的答案吧。第一个错误的答案呢是鸡毛蒜皮，第二个错误的答案呢，刷新一下，第二个错误的答案是神机妙算。好，排除了两个错误的答案之后，很多朋友说，哎，行，那我稳了。对，确实今天这个不太难，所以呢各位朋友，我能看到的留言当中80%的朋友都能够答对，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咯，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比较短啊，这首歌2分38秒，听听看，稍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

0: 这首歌呢比较短啊，只有2分38秒。哎，时间来到了9:38了，各位朋友，大家走到哪里了？一首歌一首歌的过去，大家在路上动了吗？这里是摩尔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了。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对，接着猜的是词，因为呢，我们很多老朋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首先打开图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看这个提示上下部分的提示，而是看今天有画了几个横杠。没错，这是对的，好吧？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赛亚人说是算你狠，四个字啊，底下画了四个杠。哪一天要是我们不画杠的话呢？大家可以可能又是多了一道这个难关，我们哪一天试试好不好？就是底下不给大家画杠，只给图和上下提示，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喽，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一下今天这张图片，试一试看吧。但是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很多的朋友说哇，今天这个堵的，不要紧啊，大家可以玩玩游戏，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刷新这波留言之后，我发现都答对了。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这张图，首先我们刚刚给大家确定的，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词，而且这个词四个字，因为底下画了四个杠。上半部分的说这是蒜，这是大蒜。底下呢这只鸡，下半部分呢是一只鸡，然后呢有这个蒜呢是被关在了笼子里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鸡冠蒜进。当然有一个朋友呢是发来的是蒜进鸡冠，也能勉强算一对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回答机关算尽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刷新一下阿达，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西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刷新一下，这个朋友叫做 Always， 恭喜。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这张这个奖品我们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GX， 对，一个点儿啊。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摩尔有精神，我是邵东，一会儿见。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哎，听到这首歌，温岚为你送上的早高峰。周一碰上了开学的第一天的早高，哪有不疯的呢？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叫做桃色的朋友能给我们发信息，他说平时的九点

0: 此时这个点儿，我应该下了东二环了，而我现在离上桥还有一公里。他说我要迟到了，我还在水木沟公园这里。但是这条信息呢，是我们在听了两首歌之前他发来的信息。不知道这个时候你上桥了吗？好吧。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到单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吧，毕竟已经9:53了，如果说10:00打卡的话，今天不如就认了吧，好不好？放平心态，安全行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么明天9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预计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多预告一天啊，因为接下来这一天9月2号这一天，也就是周三，预计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没完，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黄龄带来这首灼灼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00，下个小时见。亚威这周出差了，下个小时还是我哦。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4: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0403-13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试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得。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静斐《别处的夕阳》，温柔慵懒的曲风完美适配浅秋傍晚的温柔光景。入秋之后，落日晚风褪去了燥热，多了几分静谧从容，就像我们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不必急于求成，时光从不辜负深根，所有的坚持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作为不期而遇的温柔回响。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博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李永三九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13号。

0: 从诗中遗憾。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此刻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我的天空，这首歌曲是2013年的电影《青春派》的片尾曲，也是很多学校的运动会还有毕业典礼开学典礼放的一首歌曲。他写跌倒了爬起来，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我的天空彩虹又飞过，我执着地飞向有你的地方，把青春里的故事放进了天空这两个字里。今天8月31号开学第一天的天空跟南征北战歌里的彩虹又飞过的天空是同一片，小宝贝们开学了，爸爸妈妈们长舒一口气，今天送完了车排得很长，那家长们手里拎着水壶，没有吃完的包子油条，孩子们的眼神一半是兴奋的，一半是没有睡醒。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日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枯木逢春带来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我们光是听到枯木逢春这个名字就让我们充满了一种希望感。那么在开学第一天的风景呢，跟歌里的歌词不太一样。今天的风景啊，很多可爱的小糖豆们蹦蹦跳跳进入到了学校，或者舍不得松开爸爸妈妈的手，然后呢哭着撒娇的走进了学校里，进了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着课本里的音乐一起跟着旋律来分享更多的好歌。那下面这首歌呢，是很多历史老师在讲到古代两河流域那一刻会笑着提一句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有老师在课上放爱在西元前的 MV， 为让同学们更好的来了解，有同学感谢这首歌让他的历史多得了一些分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各位还记得吗？开头的那一句，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了黑色的玄武岩。法典的名称载体黑色玄武岩，还有颁布的时间。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500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500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3: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028号。

刚才在我的耳机里有一个非常调皮的同学跳了出来，让我们的声音有了双轨。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这位调皮的同学让他安静下来，我们来好好的分享周杰伦的这首歌曲。评论区内有人回忆说，有一次历史课老师问到了古巴比伦的母亲河，两河流域分别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跟什么河呢，还提醒说是周杰伦的歌词有写到呢。于是呢，有一位同学就哼唱了周杰伦爱在西元前的第一句歌词，他说当时全班就他一个人答对了。所以呢，看来我们不仅仅是要听歌，而且还是把这首歌曲学会。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爱在西元前这首歌，会唱的朋友一起来了。

0: 及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0: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我的梦》，开学第一天，希望同学们小小的梦想慢慢的发芽。我们继续在1039听见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曹操》。很多的语文和历史老师在讲到三国都会提起，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历史三国鼎立的开篇，年代背景格局都在这一句。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荆州三国兵家必争之地，赤壁之战的前奏，曹操南征的核心目标，谁来煮酒，呼应了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和刘备的著名的对话，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三国谋权斗争的精准概括。我们接下来从东汉末年分三国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曲，跟着林俊杰一起感受曹操。

0: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4: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3: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4: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3: 这么好呢？
4: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3: 快带我去看看。
4: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5: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独库公路海拔3000余米的天山深处，雪崩、泥石流、塌方常年频发，一条养护站守护着万千游客的出行平安。奎屯公路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有一位站长，他驻守天山深处养护站20余年，带队完成了100余次的道路应急抢通。暴雪山洪险情，他冲锋在前，累计营救了上万台被困车辆、20000多名游客，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开发建设新疆奖章。他就是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学岭扎根天山、风雪护路、守护通行平安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宋学岭20余年驻守高海拔天山养护站点。独库公路山区冬季积雪厚度超过2米，夏季暴雨极易引发落石、泥石流，全年道路保通压力巨大。每到旅游旺季、暴雪封山期，他带领养护队24小时在岗值守，凌晨上路除雪清障，汛期徒步巡查山体隐患，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通道路。20年间，他带队处置100余起道路灾害险情。暴风雪中，他连夜铲雪开路，洪水过后清理塌方碎石，无数次的冒着落石的风险营救被困的游客车辆，从未计较个人安危。他常说，独库公路啊，是天山旅游的生命线，游客进山游玩，我们养护人就要守住道路的畅通，再大的风雪、再险的山路啊，我们都不能退缩。作为交通行业的劳模带头人，宋学岭在养护站搭建起了实操的教学点，向年轻的养路工人传授雪山除雪、山体隐患排查、应急抢通的

0: 专业技能，培养了多名山区道路的养护骨干。他制定标准化的山区养护作业的流程，简化应急处置步骤，在全疆公路养护系统进行推广。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关心一线养护工友的食宿冷暖，组建了互助小队，职工们互帮互助，打造吃苦耐劳、团结攻坚的养护队伍。展望未来，宋觉岭说，我呀会继续坚守天山深处的养护站，常态化地做好独库公路的日常养护、灾害应急抢通工作，持续培养年轻养护人才，守护天山旅游通行的安全防线，用我们的实干啊，来守护往来游客的平安出行。
1: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就在千里。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亚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粒光，通透治愈的曲风，自带温柔的力量。秋风微凉，岁月安然，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无人知晓的付出，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微光。不必焦虑时光，不必着急结果，浅秋静待回响，所有深根皆有奔赴山海的意义。

0: 亭下沉松瀑庭院，迭代六代然，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直子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这里是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酒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0: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0: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呀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乐队。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这首歌王啸坤带来的《征程》，今天又何尝不是新的征程的起航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可爱的孩子们，我们又是新的一个学期展开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身边陪伴的家长们啊，也要开始一段新的征程了。就是在8月31号，也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新的学期。那新的学期其实也像是

0: 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3: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3: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3: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3: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3: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3: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4: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2: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美伊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0: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李荣浩脱胎换骨。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跟你相伴，我是逸飞。你发现了吗？越来越方便了呢。进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金融服务专区正式启用，共设置6个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社保卡查询、补卡等8项业务。还有出行新动态，9月3号起，和田昆港机场将开通由祥鹏航空直飞的乌鲁木齐到和田的阿里航线。那这个祥鹏航空呢，将首次入驻和田昆港机场，开展运营服务。那这条航线呢，也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来到今日科普时间，今天睡够了吗？还是要好好睡觉，说多睡1个小时。能减肥，这个是真的吗？一项实验证实，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缺觉组，无疑是吃得更多，胖得更多。2周时间里啊，就胖了1斤，也就是半公斤，啊，肚子胖的是尤其明显，腹部脂肪面积显著增加了9%。就算是缺觉之后立马补觉，也无济于事。而平均睡眠小于6.5小时的人啊，只要每晚多睡1个小时，那每天的热量摄入就会减少大约162千卡。所以呢，均衡的饮食还有规律的作息，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身材越来越好的。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午后新事铺环节，就是你想听的歌，你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通通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逸飞，说不定下一首安排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萧亚轩表白。

非常热烈的一首歌，这是萧亚轩的表白。各位好，在下午的音乐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是属于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的，你想听的歌曲，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呢，就有机会可以听到专属于你的 BGM。 那今天听到的是无视小神仙的留言，他说想听王铮亮的失约的夏天，听这首歌恍惚就找到了学生时代戴着耳机用磁带听歌的那种怀旧氛围感。在暑气渐散的八月底，我们就来听这个失约的夏天。这是一首啊，光听名字就很有故事感的歌。那歌手王铮亮以他非常温柔的腔调搭配故事感的嗓音，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约定、猝不及防的离别轻轻的揉碎捧在耳边。歌里面写尽了盛夏里的遗憾和错过，蝉鸣依旧，可是有些人和承诺却留在了过去。当音符缓缓的回旋，也会牵引出那个属于我们自己藏在时光深处的细碎回忆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失约的夏天，来自王铮亮。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好，是一飞。

0: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那预计明天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后天啊就要迎来雨水天气了，那是小雨转大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锁定1039，还有更多好歌为你送上。接下来的歌曲是李宇春带来的《山河故人》，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伴随着这首路虎的盲盒，我们一起进入到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是星期一，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最近除了这3天以外，之前面的上周和即将到来的咱们未来的几天的时间，这个天儿是越来越凉了。正午的阳光呢，也不再像盛夏那样的灼人皮肤。为期2个月的暑期旅游旺季渐渐要落下帷幕，热门景区的人潮也开始散去了，像是机票啊、酒店的价格都逐步的回落。对于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们来说，九月刚好是一年里性价比比较高、体感很舒服的出行时段之一。气温适宜，景色初染秋意，又不必挤在人海里面去赶路。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九月的错峰出行都能给到大家哪些更好的建议。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人对云南大理的印象停留在夏天的洱海边盛放的花海，但其实呢，九月才是大理最舒服的时节，雨季刚刚过去，天空也都特别蓝，大朵的云团啊飘在这个苍山脚下，光影在山上面慢慢的移动，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洱海边的水草开始染上淡淡的金黄色，这个时候的大理没有暑期的喧闹，古城的青石板路恢复了原本的慢悠悠，巷子里的一些老人们坐在门口扎染布，手边放着一壶茶，我们呢可以租一辆小电车，沿着沿海西路慢慢的骑行，路过喜洲的稻田，九月的稻子还没有完全收割，风吹过的时候翻起金绿色的浪，路边烤乳扇的香味可以飘出半条街远，而九月的大理不用打卡景点，就把节奏放慢，感受风花雪月里藏着的烟火气息就足够了。
1: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丢火车乐队《秋城》，舒缓治愈的独立摇滚曲风勾勒出秋城静谧温柔的模样，秋风掠过街巷城池，城市褪去燥热，归于安然静谧，时光缓缓前行，所有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都在浅秋的城池里慢慢回甘，让每一份付出都能听得见岁月温柔的回响。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昌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如果说九月有什么地方的秋色是从油画里面走出来的，那么稻城亚丁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每年从八月底开始，川西的山林呢就进入了一个换装的程序，原本翠绿的草甸慢慢变成了一些金黄色，蓝山这个雪山在蓝天白云的之下呢显得更加的澄澈干净。九月的稻城没有国庆的人山人海，想要去徒步的话，我们在路上呢可能也只有风声和一些鸟声了。可以沿着洛绒牛场慢慢走，看央迈永神山在阳光下闪着荧光，溪水从草甸中穿过去。其实在我们这段时间去到稻城亚丁还有可能啊可以看到，如果这段时间去到稻城亚丁呢，我们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日照金山，金光从山顶慢慢的铺下来，连草叶上的露珠都在发光。虽然说九月的稻城早晚已经有了凉意，但白天的阳光洒在身上还是很舒服的。走在山谷里面满眼都是层次丰富的色彩，所以这个季节去到稻城亚丁人不多还好看。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其实呢，我们也不用跑那么远啊，就在我们新疆，九月已经进入了一年里最好的旅行季节。比起十月金秋的人山人海，而九月初的新疆呢，秋色正在慢慢的酝酿。而对于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不用规划太长的时间，抽个2到3天时间，就能在身边摸到秋天的痕迹。有人说，旅行的意义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去赴一场大自然的约会。8月结束，夏天的故事呢就告一段落了，但9月的风啊会带来新的风景。不管是去千里之外的远方，还是在家门口的郊外走一走，只要走出门都能撞见初秋的惊喜。希望今天这几处目的地呢能给大家的9月出行都带来一些灵感。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乌鲁木齐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一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4到5级。二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大雨，高温25度，低温10度，风力4到5级。稍后的时间，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怠惰，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昨天我这段时间减肥，我昨天晚上饿得睡不着，我想我来点粗粮代餐吧，于是我就打开了我的那个粗粮包啊，就那个大家都知道那薏米呀、啊、还有那红豆啊打成那个糊糊啊，我就喝了一下睡着了。然后呢，今天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当时要搜了一下，就先给我弹出来一个，其实粗粮你应该怎么吃啊。其实这个粗粮啊，你要这喝着糊糊呢，你的血糖会飙升啊。所以说呢，它虽然对牙口好，或者一时能解饿，但是呢，很多你看看那个配料表，比方说它加了蜂蜜啊、糖啊、黄油啊什么的。

0: 哎呀，这个其实热量也蛮高的啊，所以呢，这个粗粮吃粗粮的灵魂在于什么？在于一个粗字儿。哎，它这个越粗粮，它这颗粒越大，证明呢它这升糖就越慢啊。另外呢，这个味道尽量天然，人说粗粮挺好，其实粗粮不怎么好吃。它为什么好吃呢？就是加了很多的这个添加啊，像再加上说粗粮。最好吃的方式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果脯啊，这个果脯啊，蜜饯啊，这个哎放在一块儿，那更好吃。那你说你其实是就着粗粮吃了更多的蜜饯，这不就是适得其反吗？所以呢，我们尽量吃原味的，让它扛饱就行啊。比方说像这个原味的玉米啊，还有什么这个燕麦啊，都是比较好的啊。那提醒大家，粗粮虽好，但不是呢这个越多吃越好，我们还要注意搭配啊，否则呢你这个胃肠道消化比较不好的朋友也是受不了这份粗糙的。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魔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运许字2023-02-0032号。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来，我们关注天气啊。明天一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阿克江，这首歌叫做《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跳支舞》，出自他2025年现在正在连载的新专辑《敏感天赋》当中啊。然后下一首歌曲啊，叫做《奔跑的小马驹》，整首歌的 flow 包括 beat 都非常的有意思，听起来就像跳跃的马驹一样。这首歌的灵感，我相信一定来自于他的家乡新疆。我们一起来听。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昌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伊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 319-4567。

欢迎收听《交这么一行》，听到的歌曲来自 Fountains D.C. Favorite。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他们之前格莱美获奖提名过的专辑2024年啊，《Romance》。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听起来稍微浪漫一些，这首歌叫做《See You Love Me》。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

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每天这个时段都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

0: 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小伙伴走到直播间里，一起来分享新学期的关键词。今天小伙伴们是不是回到了阔别两个月的校园，走到教室里看到了同学和老师们，是不是心情陡然不一样？那新学期大家有哪些关键词？新学期大家心情怎么样？新学期新收的如何呢？今天呀，我们邀请了三位小伙伴来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先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
1: 大家好，我叫赵哲，我今年10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0小学，我的特长是主持架子鼓，很高兴通过电波认识大家，谢谢大家。
0: 嗯，欢迎第一位小伙伴，欢迎赵哲的到来。这是一位可以说是我们花儿朵朵的老朋友了，再次来到这直播间里见到若飞姐姐，这会儿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很开心，
0: 跟见到了这个厚厚的暑假作业的一样，感觉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啊，对对，看到暑假作业很开心，你是头一个哟。欢迎赵哲的到来，接下来呀，我们再认识第二位小伙伴，这是一个新朋友，非常认真的一位新朋友，听听他的声音。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滨城二中小学部的于俊轩小朋友，今年我9岁了。爱好是主持和画画书法，很高兴通过电波认识大家，谢谢大家。
0: 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于静轩的到来。于静轩啊，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头心情怎么样？
2: 我觉得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0: 嗯，
2: 第一次能来到这儿，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能力了
0: 啊。不但有机会，不但有能力，而且呀，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他呢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待会儿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新学期他是怎样收心，他是怎么做到自律的。来，这个直播间里跟你想象的一样不一样？
2: 嗯，直播间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非常结构都非常复杂，有好几台机器，还有什么补光灯一样的。
0: 哦，对，你这个判断的非常对，这就是补光灯，这些机器设备啊是保证我们小伙伴们的声音能第一时间传到电波的那头，传到收音机里，传到车上，传到我们很多小伙伴的耳边。也再次欢迎于静轩的到来，接下来继续来认识我们花儿朵朵的老朋友啦，听听他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徐一诺，来自乌市第26中学，今年9岁了。我喜欢美术、书法、朗诵和运动，我的性格特别活泼开朗，喜欢交朋友。
0: 哦，今天再次来到直播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开心的。
0: 开心的。记得第一次来到直播间里的时候还是一个小豆丁儿呢，对不对？现在一转眼已经是4年级的小伙伴了，所以今天呀，可得给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来说一说新学期你都有哪些关键词，而且在收心呀、自律方面你都有哪些经验。这会儿啊，微信平台也为大家开通了，新学期大家有怎样的新学期计划，包括眼下呀这个开学第一天大家伙的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互动起来。刚刚说到了今天开学第一天，今天也是我们小伙伴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第一天开学进到教室里上课的这个第一天，对不对？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到了学校，这个新学期开学了，尤其还是新学年也开始了，你们看到这个熟悉的校园，见到熟悉的老师同学都是什么样的心情，校园当中班级里又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先听赵哲给我们来说说吧。今天说一说见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是谁。
1: 见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是我的同学。
0: 嗯，
1: 他叫何胜瑞
0: 啊。见到何胜瑞你俩是怎么打招呼的？
1: 就是那种嗨嗨那些的。
0: Hi, what's your name, please? 是不是？有这样介绍吗？哎，在我们这个5年级，现在已经升到5年级了，5年级这个2班有没有新的一些变化让你今天觉得特别欣喜？
1: 我今天刚进到教室，发现我们全班的课桌都变新了
0: 啊，焕然一新。

0: 的感觉。以前的这个课桌是什么样的？
1: 以前的那种课桌就是它是那种木头做的、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些在刻字啊那些的，
0: 斑斑点点的，
1: 对，差不多
0: 就像是有些小朋友不好好洗脸一样，那个疙疙瘩瘩的脸一样，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0: 有那种感觉。嗯，那现在呢？
1: 现在感觉就是那种焕然一新，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嗯，都是新的桌椅了。
1: 对
0: 啊，所以看到了这个新桌椅，心情一下子美美的。哎，同桌换了没有？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期的同桌是谁？
1: 同这个上学期的同桌我忘了，然后反正就是换新同桌了。我的新同桌是高梦瑶。
0: 嗯，是个女生吗？
1: 对，是个女生。
0: 哎，所以跟女生做同桌，五年级的时候，我听有同学跟我分享说，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女同学脾气一下子变大很多。跟你
1: 他的脾气呢，就是还是那种非常平静的，就是和上学期一模一样
0: 哦，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哦，所以两个人肯定能够和睦相处。嗯，做好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团结。除了这个教室换了，同桌换了，给你上课的各科老师有变化吗？
1: 没有变化，还是上学期的那些老师。
0: 看到班主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立刻远远的看到他的影子，掉头就跑的感觉，还是那样很亲切的迎上去打招呼
1: 就跑？
0: 心里会怕老师吗？
1: 会怕，
0: 会有一些害怕啊。其实很多同学对老师都是这种敬又敬又畏惧，同时又心里头又很喜欢老师，对不对？
1: 对。
0: 9月10号要到教师节了，给赵哲布置个任务吧。这个任务啊，这个在电波当中我就公布出去了啊。到时候直接跑到走或者走到这个班主任面前，大声跟这个老师说一句祝老师教师节快乐，然后完成了之后记得在微信平台上告诉若飞姐姐，怎么样？
1: 好，
0: 新学期挑战一下自己。这是我们赵哲新的学期，今天开学第一天发现身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于静轩，听说你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提到这个变化就已经忍不住的快要笑出声了，跟我们来说一说。
2: 我们班是换了一个新的一栋楼，本来是从小学部转到初中部，然后我们又搬到了初中部的4楼，要每天要爬好几层，特别累，我觉得。
0: 所以今，
2: 但是我们老师换了好多，有一些新老师他脾气很温柔，有一些新老师他脾气有点火爆。
0: 哦，所以今天第一天呀，你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冲击。首先是教室换了，楼层换了，而且连教学楼都换了。以前的这个楼是小学部的楼，是在几楼呀？
2: 是在2楼。
0: 2楼，所以现在一下到了4楼，些许有一些不习惯了，是不是？所以有人会很好奇，哎，那于静轩原本的2楼换给谁了？你猜一猜现在2楼是谁呢？
2: 估计是3、5班吧，我觉得
0: 估计是3、5班，没准也可能是2年级或者是1年级的小豆丁小弟弟小妹妹。是因为我们4年级了，我们的体力更好了，可以爬更高的楼层了，所以把低一些矮一些的楼层留给刚入学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啊年龄小，体力可能还没那么好，所以矮一些的楼层留给他们了。所以这么一想，作为大哥哥大姐姐的，即便我们爬4楼也怎么样啊？
2: 也没什么问题。
0: 对，我们把病例留给弟弟妹妹们了，是不是？刚刚又说到了换了好多老师，有老师很温柔，可能有些老师啊比较严厉一些。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科的老师？
2: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体育老师吧，他也算比较温柔的，语文老师也算比较温柔的，但是他今天有些这个啥，有点像我爸的影子
0: 啊。这怎么说呢？
2: 我爸每次不管我没有玩完，他就让我先收起来。我跟这个老师也是的，不管你这个作业有没有做完，但是书他不能，你只要离开这个座位，这个书他不要放在这个桌面上，放到桌洞里或者放到书包里，然后再把凳子推进去。一般我们下座位的时候，就是 课间和大课间，课间很少，但是大课间我们必

0: 逐一逐一的去把它一项一项的完成。等到所有的这个清单都被一条一条的完成，一条划掉一条，完成一条划掉一条，一条一条的这样消灭掉之后，相信最后你会有满满的成就感。如果觉得不相信，不妨待会儿试一试。谢谢我们赵哲的分享，大家试完了之后也可以跟我反馈一下，看看有没有用这个作用啊，看看好不好用，好不好使这小招。谢谢赵哲。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于静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分享。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开学后如何告别假期慵懒，快速进入校园状态，养成自律生活的好习惯。我常用的第一个收心小妙招就是提前调整生活作息，第一天可以在平常上学起床的时间晚一点点，越来越早，慢慢的你就会适应上学的起床时间，早睡早起可以让生活精力更饱满哦。第二个收心小妙招是立下小目标，戒掉电子产品，减少游玩时间。假期里同学们都看多了手机电视，一下子戒掉了手机会让同学们觉得生活有点枯燥，不如提前一周减少手机等电子游玩时间，慢慢的就能接受咱们愉快的校园日常了。让自己变自律的小妙招，我这里也有一个，就是可以列一个简单的时间计划表，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阅读，什么时候运动玩耍，按照计划完成一件件小事，不用定很难完成的大目标，把小事坚持做好，我们就会越来越自律。假期的放松已经结束，新学期已经到来，祝我们都可以告别慵懒，调整自己，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校园生活。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于静轩带给大家的这个分享。刚刚啊，有一条我觉得特别有用，这个调整作息时间超有用。不过今天已经开学了，可能有听到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会说，哎呀，若飞姐姐，于静轩跟我们分享晚了，要是十天前我就可以调整，今天早上起床可能不会那么难。那如果说这作息还没有调整好的话，今天听了于静轩的这个分享，今天试一试继续来调整，相信我们用这个一周的过渡时间能够把大家的这个作息调整到这正常的上学时间的这样一个作息时间。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我们听赵哲列了这个简单的任务清单，那于静轩又给到了我们一个时间计划表。一个呢是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安排好，另外一个呢是把时间安排好，在哪个时间做什么事儿安排好。所以这个时间计划表呀，对那些可能比如说时间观念不是特别强，做事稍稍有一些拖拉磨蹭的小伙伴特别有用。我们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是玩耍游戏的时间，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是阅读的时间，几点到几点的时候又是做作业的时间，都计划好，相信这个时间啊安排妥了之后，你就能够很快成为时间的主人，完成作业不会至于啊到了凌晨了，到了十二点了好像还有一些作业没有完成，玩也没玩好，课外书也没有读好，作业呢又拖拖拉拉到很久。所以时间计划表也是有必要的，小伙伴们尤其是时间观念不是那么强的小伙伴，可以按照于静轩给到的这个建议试一试列一列时间计划表。谢谢我们于静轩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徐一诺跟大家分享，那尤其是在开学之后他是怎样很好的收心，他是怎样很好的快速进入到学习状态，尤其是新学期学习状态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假期里我们可以自由玩耍，放松休息，但开学之后就要遵守规则，认真学习。首先我会调整作息，告别晚睡晚起的坏习惯，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的精神，适应上学的节奏。其次我会整理好书包、文

0: 和作业，收拾好心情，告别懒散的假期状态。同时，我会主动减少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静下来阅读书籍，温习知识，把贪玩的心慢慢收回来。新学期，我会端正学习态度，认真上课，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遵守课堂纪律，少年自有少年智。新学期，我会改掉坏习惯，专注学习，踏实努力，积极进取，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活，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1: 这是我们直播间里徐一诺的分享，他呀真的是结合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和大家做的分享。比如说调整作息，比如说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树立一个远大的这个目标。所以徐一诺他做到了，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也可以呀，按照刚刚徐一诺给到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来试一试，能不能也行动起来。新学期也一起让我们共同一起努力，做我们自己的时间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做新学期的主人。接下来的时间送上一首歌，来自小潘潘，起床歌，送给那些今天早上啊开学第一天起床呀就有一些困难的起床困难户。
2: 该起床了。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0: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

0: 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2-6501-0400-313号。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三十小的赵哲、兵团二中小学部的于静轩，还有126中学的徐一诺三位小伙伴啊。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各自的新学期关键词，同时也说到了新学期怎样快速收心，能够快速进入到这个学习的状态，也和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啊，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很好的习惯，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三位小伙伴啊，还要给大家秀一秀自己的拿手绝活，上才艺了。首先要听到的是赵哲，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篇诵读作品《追光少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听听这篇《追光少年》。
1: 迎着清晨第一缕朝阳，我们站在崭新的时光里，目光明亮。少年的心里装着山海辽阔，少年的胸膛怀着滚烫信仰。我们曾仰望星空，看见星光点点，懂得所有美好都需要努力成全。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向前。风雨来时，我们学会勇敢；困难面前，我们学会承担。小小的肩膀也能扛起责任，稚嫩的声音也能传递温暖。我们不负时光，不负年少，眼里有光，心中有远方。以勤奋灌溉梦想，以热爱奔赴晴朗。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向阳而生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向着光亮奋力生长。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来自三十小五年级二班的赵哲为大家带来的《追光少年》，也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开学第一天，用这篇《追光少年》诉说出了自己新的目标，也诉说出自己内心当中最坚定、最想朝着这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地方，同时啊，我们也感受到了原来啊，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谢谢赵哲的分享。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于静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于静轩在这个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啊，特别跟若飞姐姐说到了，他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歌，名字叫
2: 《最美的话》，
0: 而且啊，这首歌是专属要送给谁的呀？
2: 送给妈妈的。
0: 啊，为什么要特别送给妈妈呢？
2: 因为我们开学了，妈妈也应该操劳起来。
0: 嗯，假期的时候妈妈可能稍稍的能休息一下，但是开学了，这早上的这个早饭，晚上的晚饭，一日三餐，还有小伙伴们的作业，妈妈越来越操劳了，是不是？
2: 是。
0: 所以在新学期的第一天要把这首歌最美的话清唱送给自己的妈妈，特别想对妈妈说什么呀？
2: 妈妈我爱你。
0: 嗯，所有更多的这甜蜜的话呀，都留在这首歌最美的话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有请于静轩。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哎，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11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你在下班路上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周一的下班路总是有一些忙碌，带着几分仓促，一整天的紧绷下来，感觉下班还没有完全散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把满身的疲惫卸下来，听着歌，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家。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消息。根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9月1号的白天，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还有喀什车务段以及库尔勒车务段、哈密车务段微博最新的出行消息，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9月1号都有哪些列车需要停运，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9月1号，乌鲁木齐南至和田的 T9556 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 T9520 次、 K9768 次、 K6736 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 C872 次、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 C802 次、 C806 次、 C810 次、 C814 次和 C818 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K6746 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的 K9782 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 T9526 次、 K9718 次、5816次、喀什至成都西 T62 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 C804 次、 C808 次、 C812 次、 C816 次、 C820 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的 C874 次，还有库尔勒至哈密的 C996 次、哈密至库尔勒 C995 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的公告为准，由此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的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的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的车票的朋友，在收到信息之后，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内含当天，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仅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如果要是没有记得特别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天山网去了解最新的消息，当然也可以关注12306的网站去了解列车运行的最新方法。好了，接下来一起听歌。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焦麦琪《蓝色傍晚》。吉他声就像风一样扫过车窗，把街边的路灯、车流的微光都揉进旋律里。这里是属于晚八点下班路上的浪漫，天光未暗，夜色未浓，赶路的脚步也可以慢一点，好好享受这片刻的松弛。虽然路面上可能会有些堵，但是我们要享受这段悠长下班的时间。一起来听焦麦琪《蓝色傍晚》。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快乐小马，听起来就很快乐。欢迎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吴宣仪，后来风吹起，风掠过树梢，也掠过起伏的心情。这个旋律就像我们此刻的心情，从工作的紧绷慢慢的抽离，渐渐的变得轻盈，天边的夕阳也慢慢的沉下去，路灯一点一点的开始亮起来，风吹起来的时候，所

的坏情绪都会被吹散，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一样，快乐小马，大家都应该快乐起来。下班了就要保持快乐的心情，不要再把工作上的一些坏情绪带回家里，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好好去迎接属于你的家人时光或者是独处时光。一起来听后来风吹起，来自吴宣仪。

0: 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0: 起。
1: 往前走，总有新的明天在等你。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去明天》。这首歌唱出的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的好或者是坏马上就要过去了，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下班回家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我们都要去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他。周深，《去明天》。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3-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 3194567。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光，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立续成昔，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差不多都到家了哈，我也该下班了。行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8月31号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9月1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

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9月2号白天到夜间是大雨，小雨转大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另外一首歌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包括这两首歌应该都是大家青春的记忆，老男孩的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好了，接下来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有一句老话，应时应景，叫秋风扫落叶。8月31号，那这个处暑节气也结束了，然后下一个节气要到来之前呢，今天的温度又飙到最高温度啊，都达到了35摄氏度。啊，这个车内的车险温度呢，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是不是又回到夏天了？有一个37度或者37.5度等等等等。但是秋风扫落叶是扫去浮躁的心情，或者扫去一个季节的回忆，要翻篇了。那温度再一次提升是恋恋不舍吧。最终在本周四的时候，一场小雨，最高温度只有19度，最低温度呢现在预估啊，今天预估的呢是14摄氏度啊。所以啊，季节在更迭，时间在转换，心情也是随着这些季节、时间、温度，它会有起伏。谁会一直顺意下去啊？没有人的。而逆境当中才见真章，这真章是你自己是否能够哄好自己、安慰好自己、鼓励好自己，别丢自己，别委屈自己，别为难自己，别放弃自己啊！21:03，永远不放弃你的1039音乐广播，也不希望被你放弃啊！后来花开要和你一起正式的拉开这个夜晚的帷幕。我可以这样去说，因为21:10左右，天就已经黑了，天黑的越来越早了。季节过了，心情过了吗？没有吧。故事过了，回忆过了吗？没有吧。积怨过了，然后青春就过了吗？也没有吧。好事儿也许还在后面。坚持一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我说的坚持是你自己的情绪啊，你自己的低迷啊，坚持别让它停留时间太长，好的要保留下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31号的夜间啊，到这个1号的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也就是今天哈啊，这个最低温度21摄氏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到5级转6级。而在今天的夜间啊，到明天的白天和明天的全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一下就骤降到27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2号白天到夜间啊，也和您做一个预告，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星期三、星期四啊，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就到了10度了。凉爽是凉爽了，你别丢弃掉那颗炙热的心就好了。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开始喽。
3: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4: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2: 夜色阑珊，它正好能够去遮挡住一些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遮挡住一些人生疾苦，或者说生活艰辛。遮挡住了之后，我们就不用太过于的看清现实的本质啊，我们就是吧，反正一天要结束了，稍微休闲一下嘛。这里是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来自于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你好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生活、探索、发现，我们都希望啊，能够被人温柔以待，或者被事物，或者被时间，都是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温柔的人唱出温柔的歌吧。 第一首歌啊，来自于邢宇博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啊，可以但没必要。就我们可以伤心，但是没必要伤感一直持续；我们可以悲伤，但没必要一直把这种氛围和这种情绪传递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我们可以懒惰，或者说偶尔偷个懒儿，就当是休息一下，但不可以永远的就保持这种状态和姿态，躺平了面对生活。所以可以，但是没必要持续下去。这是一个破折的，不是反问，是一个破折的反讽。哎呀，可惜我文笔平平，写不出山河烂漫，诉不出满腔热诚。可惜我词藻不够华丽，不能描绘春光无限、夏日的漫长和秋日的收获，还有冬日的纯洁。

但是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精力奉献给你，和你一起来在每天听歌，每天能够有所感知和思索。那可以，但没必要。一起来听听看邢玉博为你带来的今天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啊，在我们可以但没必要之后呢，是朱一可的语义啊，有一点点国风，但是在国风背后更多的呢，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带了一些独立的特立独行的个人色彩和标签啊。歌的名字刚才说了，叫羽翼。羽翼是什么？羽毛的翅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是吧，双翅展开的长度，象征着带着一点点野心去想去征服世界。但是你是否羽翼丰满呢？是否能够飞得更高呢？还要看你自己生活的阅历哈。站在悬崖边的少年，不知是该向前跳跃飞翔，还是向后躲避坠落。你看，这就有矛盾了哈。在不断的困境和迷茫当中啊，他本能的翱翔的羽翼，现在呢，只会试探性的摆动。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你到底是应该，是吧？去征服，还是说，羽翼在尚未丰满的时候呢，先停留观望，积攒经验呢？但不管如何，你只要有这一双羽翼，迟早要在星空和大海之间自由的翱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管是少年心气也罢，也不管是少年本无惧逆境也好，随着成长，你会看清自己要走的每一步的认真度；随着成长，你也会分别啊。这个高度是否适合自己的飞行啊？下面一起来听镇城这一首带来的《一座小岛》。小岛上能够眺望一望无际的蓝色汪洋，能够仰望璀璨闪耀的月亮星空，但是独独见不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你思念的，这个人是你重要的，这个人是一直陪伴你走了很久，突然半路弄丢了，又再一次出现，又会带给你惊喜的这种人哈。我愿所有的思念能够随着凉爽的海风在小岛上面萦绕着，奔腾的海浪能够朝你奔袭而来。来听听看这一首带着思念，这一首又带着所有的离别之后

听这首歌啊，它是悠悠长长，甚至是不是那么的激进，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重的鼓点和贝斯在这里面啊。一座小岛都是在思考，又押上韵了哈。下面听到这首歌，丁伟不能提的那个人啊，不能提的那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同窗时代最好的朋友，我不敢去提，一提了之后热泪盈眶，和他的那种幸福少年时光。这首歌是纪念每一个人都会逝去的岁月时光的歌曲啊。也许不能提的那个人的那个人，或者是这个他，只是一个代称，有的是某个人，有的是某件事，那就让音乐带着你一起走进回忆，再想起那些耿耿于怀和念念不忘的往事吧。

旧木异象，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人，就像是不能提的那个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生活是复杂的，但是也是热烈且美好的，而那些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美好，就像是久窖封存的美酒一样，等到合适的时机你再拿起来或者是拿出来开封，会怎么样呢？第一个是惊喜嘛，第二个是你可以你不可能一个人开一瓶酒或者一坛酒，你肯定要邀请各种各样的好朋友坐在一起。第三个呢，香气四溢啊，这就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啊。在面对茫茫的人生，答案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来，那我们就度一段时间，一会儿继续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

0: 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博丰晨光华园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
3: 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4: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5: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直播。我是北城啊，生活是复杂的，但也是热烈和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都希望能够天天被人温柔以待啊。这个并不是说啊，你必须要对我这样，只是希望嘛。所以温柔以待的时候，我们也要报以微笑。那今天就和你一起聆听温柔的人唱出的温柔的歌，希望你的嘴角可以上扬。听完这些歌之后，希望他们能够唱到你的心里。请出房东的猫啊，清脆灵动的键盘前奏，也是钢琴 piano 前奏啊，加入冰面裂开的生动的音效，在宁静的歌曲氛围中增添了一点点危险的气息啊。看似平静的湖面，实际上已经是裂缝丛生，光的热烈照耀，使得是吧裂缝有一些大，或者说隐喻着破裂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生活的日子还有所有的事件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完美的哈。那我们就跟随空灵的歌声，一起踏入神秘的迷雾森林，探寻深藏其中的秘密，思考大自然的隐喻啊。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一个故事的节点，也是一个经验之谈的隐喻。而房东的猫带来的这一首潮，潮水的潮，它也有背后的对你最好的期许。听听看，房东的猫，潮水的潮。

房东的猫吵，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一层又一层的波浪的递进，当然它没有哗哗的海声，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旋律的慢慢的慢慢的升 key， 或者说慢慢的慢慢的变奏的重复啊。潮水带来的是什么？涨潮和退潮，我们就说涨潮啊。潮水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这是两个不同的词哈，一个是清洗啊，袭击的洗清洗，一个是清洗洗涤的洗啊。那潮水还能带来什么？激流勇进的那一种乘风破浪的勇气，就像是王者归来的那一种 King King 王者归来，隔壁老王是吧？然后你还得有勇气，还要有博大的胸襟。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取一个名字叫王永博，哇，你看王者归来，又有勇气，然后又博大的胸襟，他是多么博爱的一个人啊。这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我在这里不指向和指定任何一个人啊，只是说到这个，你也可以说隔壁家老王特别热心啊，是一个好邻居，家里灯泡什么都是帮着换，也挺好啊，因为是吧，有很多的故事的点我们都可以去说，但是没必要把它延伸开来啊。送走房东的猫之后，我们要听什么呢？听下一个季节的歌。下一个季节是什么？有可能是春，有可能是冬，有可能是夏，就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就一天三变天，你懂。早穿什么来着，早穿棉袄午穿纱，说抱着火炉吃西瓜，这是形容在季节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所以说下一个季节就是你心里最喜欢的，那就是下一个，来自于夏天播放，这是一个乐队的名字，也是音乐人的名字啊。夏天播放带来这首歌叫做你走之后。你走之后我有点孤独，你走之后我有点想念，你走之后我有点这个想落泪的情绪，但是你走之后给我更大的这种成长的空间，就是你给了一片私人的领地，让我能够去反复的思索，上下的去分析，结合所有的这种故事的脉络，看看我哪里做的不好了，应该这样吧。你走之后也许只有一个人可以，就我一个人抬头看灿烂银河，星月相伴，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当一个人走了之后，是不是如果在

情爱关系当中有那个人才会有全世界呢。来自于夏天播放你走之后，我也不告诉你他的这个节奏型是什么，但是你听完之后应该可以给他自己定性吧，是情歌还是温柔的回响呢？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你好，我们是
6: 苏打绿，
5: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

0: 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马良《小秋》。质朴细腻的民谣叙事娓娓道来，属于初秋的细碎心绪。暑气慢慢消散，秋风悄悄到访，不张扬不浓烈，如同生活里那些无声的坚持，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响，却在时光里慢慢积蓄力量，把过往的奔波与付出安放于秋风之中，静静等待岁月带来的馈赠。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世界。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

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起。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

满江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我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心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质朴温柔的旋律描摹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浅秋的温柔藏在平凡的日常里，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付出，看似平淡无奇，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沉淀，拼凑出生活最踏实的模样，让平凡的日子皆有岁月回响。

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